0: 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假日期间，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居民家庭要绷紧燃气安全弦。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重点检查燃气软管老化、接口泄漏、四改管线等问题，规范钢瓶存放使用，钢瓶不得置于密闭空间，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规范安装燃气报警装置，发现燃气异味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迅速撤离报修。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好，早间的8:1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各位早上好，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各位如果说想了解最及时的高速路况，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要提醒各位，在今天早间京台高速的同汤段黄山往铜陵方向1255公里300米处，在汪王岭隧道内黄山市黄山区境内有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侧翻，占据右侧车道，其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黄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呢，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黄山北门站入口往铜陵方向的车辆呢是禁止通行。另外呢，沪高速无为往桐城方向木吉树扭至赵河大桥路段414公里至418公里，溧水往巢湖方向的马东树扭附近路段301公里至305公里，采石矶附近路段307公里至311公里，吴河高速的芜湖往合肥方向马鞍山西树扭路段105公里至109公里，石刀山隧道路段112公里至116公里，包括65高速的高淳往芜湖方向的六郎树扭立交附近路段12公里到16公里都是大流量。此外呢，同商高速的无为往合肥方向的木吉枢纽，目前都是大流量，通行缓慢。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

0: 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的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9到11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
4: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6: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7: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8: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7: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9: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7: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8: 电量不足，请充电。
7: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9: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4: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7天，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要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假期的出行安排，您的计划，包括此刻您行经的路段，现在这样的一个车流量如何，有没有堵车啊？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呢，高速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呢，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惠于高速的安庆北入口临时封闭，车轴四怀宁入口往武汉方向临时封闭，长深高速长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临时封闭，宁九高速的无为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分流至惠于高速安庆北下道。另外呢，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河高速的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呢，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方向芜湖市区的方向呢是间断分流。同商高速的铜陵北站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另外呢，合江高速的马宗岭枢纽往沪蓉高速方向的匝道暂时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路况，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行查询了。

0: 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大家爱逛的合家福沿河路店换新升级啦！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满分服务，好吃又好逛。易支付满50立减20，交通银行满50立减15，快来打卡！就在沿河路118号。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908，石老山隧道河北往巢湖方向左边的那个隧道堵车了，应该是有事故。右边的我刚过来的时候可以通行，但是过来的路上看到了有一辆车抛锚，停在路边，在后面会不会堵也不清楚，反正来往车辆注意避让。
13: 好，感谢这位听友给我们发布的最及时的信息啊！今天是十一长假的第一天，所以说部分路段相对来说比较拥堵。这位听友行驶的是赤道山隧道哈，那么也是提醒大家行经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呢，沪武高速的吴尾往桐城方向啊，木渠枢纽至赵河大桥路段，丽水往巢湖方向的马东枢纽附近路段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拥堵。另外呢，采石街附近路段是在307公里到311公里是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吴河高速刚刚那位听友就说了，说赤道山隧道路段啊，现在是就112公里至116公里，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拥堵。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另外呢，说到这假期如何度过，有朋友就说这假期啊，这个我是不会在安徽堵车了哈，因为我准备出去玩了。还有朋友就说呢，这假期啊，这已经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啊，是和孩子一起这个陪孩子啊，这一号来听听，
14: 准备收拾行李送孩子。
13: 好，说一号这个孩子补一天课啊，家长接送一天；二号写作业，三号这个学习一天，家长接送一天；四号写作业，五号孩子学习一天，家长接送；六号写一天作业，七号准备给孩子收拾行李，买点东西送到学校去。愉快的假期就这么过完了。这个家长很辛苦，孩子更辛苦啊，也是别忘了在繁忙的学业之余，咱们也可以到户外去，这透透气儿哈，锻炼锻炼，转一转，也别忘了这是一个假期啊。希望能够这个学习也能增长，让心情也能够变得更加的愉悦一些，也是祝您祝孩子能够有一个非常愉悦的假期。那么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如果说想了解高速方面的信息啊，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关键词路况，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了解到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乐购908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这秋风一吹，气温慢慢下降，空气湿度变低，脸颊容易紧绷起皮，在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可以准备一瓶兼顾保湿滋养的精华，帮你维护这个舒服的肌肤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间帮助呵护肌肤，夜间滋润肌肤，质地是醇厚的精华液，滋润好吸收，大部分肤质都适用啊，敏感肌肤也可以尝试。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50毫升要大几百，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年，帮助柔润肌肤，提亮气色，持续给肌肤补充养分，还能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好物可以一起囤，合并下单更划算，维护细腻透亮的肌肤质感，库存有限，带溯源码顺丰直发，现在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吧。另外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啊，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高口碑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因为入秋换季加上出门奔波，皮肤容易闹小脾气，那么这款保湿面霜的内含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帮助呵护肌肤的表层，减缓皮肤水分流失，长久保持水润状态，帮助肌肤维持舒适状态，但是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元，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备上一瓶深层补水的面霜，护肤更安心，建议大家别错过，现在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

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木门、地板、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

0: 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大家。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呢？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13: 每天一杯奶茶可能不只是长胖那么简单哦。清华和中央财大研究了5281名大学生，发现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风险直接相关。为什么上瘾呢？高糖刺激大脑多巴胺，再加咖啡因提神，越喝越想喝。长期喝不仅长胖长痘，皮肤变老，还增加了心血管和痛风的风险。女生因为偏爱甜味，靠甜食解压更容易中招。姐妹们，奶茶适量就好，别当水喝，一天一杯真的太多了。
12: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侦，等你一起来探哦。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1: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4: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

0: 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在安徽肥西丰乐镇，有一座藏于绿树翠柏间的公园——颜文斗公园。园内的青铜塑像目光坚毅，定格了烈士年轻的身影。这位25岁便从容就义的革命者，究竟用怎样的热血与坚守，让家乡以这样的方式永远缅怀？
1: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京生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陈德义。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一站颜文斗公园。1909年，颜文斗出生于丰乐镇颜兴庄，受开明家风熏陶，自幼接受新思潮。1927年，他赴上海求学，积极投身反日洪流，加入共青团，在时代浪潮中坚定了革命信念。1930年返乡后，他参与秘密革命团体，与兄长开办涟漪书店，以书店为掩护搭建地下交通站，联络苏区，传递情报，售卖进步书刊。他还创办《民众日报》副刊《蔷薇》，彻夜撰写文章，传播革命思想。1932年入党后，他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与红军游击队，领导八粮斗争时，带头把自家粮食分给穷人。他白天与农民同劳作，夜晚宣讲革命道理，让革命火种在肥西、庐江等地燎原，有效牵制了敌人对苏区的清剿。1934年5月，为掩护县委同志转移，颜文斗遭敌包围被捕。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0月5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六安北城门外，年仅25岁，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
0: 如今的颜文斗公园已成为传承红色记忆的地标，烈士家乡丰乐镇水乡风貌依旧，却已焕发现代生机。炉具颜文斗的上演更让烈士精神广为传颂。这座公园不仅是对颜文斗烈士追求真理、英勇献身精神的深切缅怀，更是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的精神家园。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3: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4: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5: 希望我们的祖国 然的越来越强大，
6: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3: 中国红。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9:09，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要提醒大家，沪高速此刻无为往桐城方向的木吉树扭至赵河大桥路段414公里至418公里，丽水往巢湖方向马东树扭附近路段301公里至305公里，采石街附近路段307公里至311公里都是大流量。吴河高速的芜湖往合肥方向马鞍山西树扭路段105公里至109公里路段啊，那么另外呢，还有石刀山隧道路段112公里至116公里，利武高速的高淳往芜湖方向六郎枢纽立交附近路段112公里至16公里，铜山高速的这个芜苇往合肥方向的木吉枢纽66公里到67公里，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南京往信阳方向214公里至213公里都是大流量，通行缓慢。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啊，特别是开电车的朋友啊，黄福高速的黄山往江西方向齐云山服务区充电桩饱和，楚兴高速的合肥往阜阳方向八公山服务区饱和，沪高速的武汉方向庐江东服务区充电桩饱和，宣广高速广德往宣城方向红岭服务区入口目前是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能进行查询了。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好，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十九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了，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303，6551-655-6303。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

0: 空谈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5: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5: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早间的9:32，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的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9到11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7天，

正值音乐相随，早间的9:34，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啊。今天在这个城市当中啊，在合肥市的市区相对来说呢，是通行是非常的顺畅哈，和往日的早间是完全不同。但是高速路段呢，承受的压力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入口目前是临时封闭的。再一次跟各位这个说底下，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沪渝高速安庆北入口临时封闭。车轴四环宁入口往武汉方向临时封闭，长深高速的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临时封闭，宁九高速无为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分流至沪渝高速安庆北下道。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河高速的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方向这芜湖市区方向的间断分流。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合乡高速的马宗岭枢纽往沪蓉高速的方向匝道暂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可以进行查询。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5: 好，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此刻不知道各位身处何方啊？要提醒大家，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也是祝各位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那么路面上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要提醒大家哈，目前的德上高速的舒城西汤池明传山南入口是禁止摩托车上道，舒城西站汤池站入口呢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那么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路况两个字，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了。

盛世华诞行国庆，要来关注一下木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的专区啊！现在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的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另外呢，像海蓝之谜 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这秋风一吹啊，气温是慢慢下降，空气湿度变低，脸颊容易紧绷起皮，感觉不适，化妆还容易斑驳卡粉。那么假期熬夜之后呢，气色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暗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能够有一瓶兼顾保湿滋养的精华，能够帮助大家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非常好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间帮助呵护肌肤，夜间呢也能滋养肌肤，质地是醇厚的精华液，滋润好吸收，大部分肤质都很适用，敏感肌肤呢也可以尝试。日常代购呢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用一年，帮助润肤肌肤，提亮气色，持续给肌肤补充养分，还能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在乐购908商城、看一看还有什么好物，咱们可以一起囤，合并下单更划算，满399减50，花小钱入手大牌精华，那么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另外呢，入秋换季啊，马上这国庆假期，各位出门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奔波，有一些疲惫啊，皮肤特别容易闹小脾气，那么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容易卡粉，在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瓶保湿力在线的靠谱面霜，所以说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推荐了一款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内125毫升的内含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帮助呵护肌肤的表层，减缓皮肤的水分流失，长久保持水润状态，帮助肌肤维持舒适状态。但是官网的125毫升正装就要640元，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要149元，这价格一下打下来啊，不管是这个您是囤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而且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呢，备上一瓶深层补水的面霜，护肤更安心，建议大家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购买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这个乐购908商城，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早间的9:53啊，您如果说想要购买这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购908商城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国庆出行好物呢，就可以搜索乐购908。如果说想了解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在微信平台搜索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关键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355-6553。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预约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早间的10: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河曲高速的蚌埠西入口往徐州方向是临时封闭，蚌河高速的长丰南入口临时封闭，滁泾高速的永丰入口临时封闭，滁州往淮南方向的车辆呢，从永丰出口分流下道，河安高速的桐城入口临时封闭，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从桐城出口分流下道，安庆支线淮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高速的范港粤西东入口临时封闭，长深高速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临时封闭，吴贺高速的湾仔入口临时封闭，宣城往芜湖方向的车辆呢，从湾仔出口分流下道。宁武高速的芜湖东峨山入口临时封闭，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呢，吴贺高速的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们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分流。滁宁高速的黄泥冈滁州北张八岭入口往蚌埠方向封闭，莱安高速的莱安北入口往南京往信阳方向临时封闭，同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合乡高速的马宗岭枢纽往沪蓉高速方向的匝道呢是暂时封闭管制。那么各位呢，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啊，各位可能都有出行计划，在出行之前提前了解一下高速的通组信息，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来进行查询。
4: 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0: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好，一首歌之初乐队的《远航》哈，假期是一个非常适合眺望远方的地方。但不管您是去假期是远航还是近途的旅行，也是提醒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哈，这国庆长假是从今天开始到七号，就是从本周四啊到下周三，共七天。期间高速公路呢对七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实行免费的通行政策，所以说今天呢这高速路段呢相对来说部分路段但是有些拥堵，还有一些路段是暂时的封闭管制，也是提醒大家行经在高速之前呢，就是咱们可以提前了解，然后行车路面上如果说有些拥堵要保持耐心，不要挤占应急车道。目前的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沪高速的无为往桐城方向木吉枢纽至昭和大桥路段，丽水往巢湖方向蛮山东枢纽附近，包括采石矶附近路段都是大流量。吴河高速的芜湖往合肥方向的蛮山西枢纽路段，士刀山隧道路段，丽吴高速的高淳往芜湖方向六郎枢纽立交附近路段大流量，宣城绕城高速的广德往铜陵方向宣广枢纽附近路段大流量，铜商高速无为往合肥方向木吉枢纽，这个目前流量是比较大。另外。

0: 那合肥都市圈环线北环段，南京往信阳方向214公里至213公里都是大流量通行缓慢。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来进行了解了。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们工作了。
3: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放下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3: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4: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1: 完了。
3: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早间的10:32，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西部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那么提醒大家呢，最近几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雨水啊，所以说这个假期出行啊，长假出门记得携带雨具。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6: 这招乾坤踢、
7: 慢着，别踢向集市。
8: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6: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9: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6: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8: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9: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6: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9: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8: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10: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河徐高速的蚌埠蚌埠西入口往徐州方向是临时封闭，蚌河高速长丰南入口临时封闭，滁新高速的永丰入口临时封闭，滁州往淮南方向的车辆呢，您从永丰出口分流下道，沪高速粤西东入口临时封闭，长深高速的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临时封闭，吴河高速湾仔入口目前也是临时封闭的，宣城往芜湖方向的车辆呢，从湾仔出口分流下道。宁九高速吴北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沪渝高速安庆北下道，滁宁高速的黄泥岗还有滁州北张八岭入口往蚌埠方向封闭，莱路高速的莱安北入口往南京往信阳方向封闭，同昌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河湘高速马宗岭枢纽往沪蓉高速的方向匝道是暂时封闭。那么更多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回复关键字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慎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老狼歌曲非常适合在路上听啊，听起来感觉特别的惬意，也能让堵车的心情稍微的平复一些啊。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所以说有些路段相对来说有些拥堵，也有部分路段呢是临时封闭管制，比如说乌河高速的湾指入口是临时封闭的，宣城往芜湖方向的车辆呢从湾指出口你要分流下道。另外呢，滁宁高速的黄泥岗滁州北张八岭入口往蚌埠方向临时封闭，河徐高速的蚌埠西入口往徐州方向临时封闭，蚌河高速的长丰南入口临时封闭，滁新高速永丰入口临时封闭。另外呢，滁州往淮南方向的车辆从永丰出口分流下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

0: 挚爱的你。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 96369。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早间的11:01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根据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知，自今天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昨天，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大分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交控集团皖通公司消息，假期七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预计3,985.96万辆，日均约569.42万辆，同比增长5.32%。其中，今天峰值流量预计突破600万辆，约为日常路网平均流量的2.8倍。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9: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乐购908商城。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像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领取满399立减 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这秋风一吹，气温慢慢下降，空气湿度变低，这个时候用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特别能够帮大家来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100毫升大瓶装，日间帮助呵护肌肤哈，夜间滋润肌肤，质地是醇厚的精华液，滋润好吸收，大部分肤质都适用，敏感肤质也可以尝试。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呢，都要大几百，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帮助柔润肤色，提亮气色，持续给肌肤补充养分，还能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就是您在咱们乐购908商城还有哪些想买的可以凑到一块啊，来看一看，囤在一起合并下单更加划算。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一次这个还有一款啊，是高颜值高性价比高口碑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官网呢是正装要640，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要149元。那么内含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帮助呵护肌肤的表层，减缓皮肤水分流失，长久保持水润状态，帮助肌肤维护舒适的状态。那么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尤其在这个时节备上一瓶深层补水的面霜，护肤更安心，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这边提醒大家，想要购物的可以到乐购908，如果说出行想要了解高速通阻信息的，可以在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路况，回复路况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

好，要提醒大家，黄埔高速黄山往江西方向的齐云山服务区目前是充电桩已经饱和了。楚新高速的合肥往阜阳方向八公山服务区饱和，沪武高速武汉往庐江东的服务区啊充电桩饱和。那么更多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两个字啊，回复关键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哈、啊。这个十月大家可能要装修，那么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像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上午的1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西部会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

0: 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大别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出行的提示。目前黄福高速到黄山往江西方向齐云山服务区充电桩饱和，滁新高速的合肥往阜阳方向八公山服务区饱和，沪武高速的武汉方向庐江东服务区充电桩饱和，宣广高速的广德往宣城方向红林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处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猜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

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9: 味精一加热就有毒致癌吗？别再被骗了，先告诉你结论。味精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谷氨酸钠，加热到120度以上确实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但其实这个物质无毒也不致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鲜了。世卫组织最早就把味精归为最安全的类别之一，没有每日的摄入量上限。其实真正让你口渴头疼的往往不是味精，是你那一整勺酱油和盐，所以炒完菜快出锅的时候再放味精就是为了提鲜。
8: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
1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河徐高速蚌埠蚌埠西入口往徐州方向临时封闭，怀远东入口往徐州方向临时封闭，连霍高速萧县东入口临时封闭，萧县南张庄寨入口徐州方向车辆禁止上道，合肥往徐州方向的车辆从萧县东出口分流下道，沪渝高速的安庆北入口临时封闭，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间断放行，济广高速的罗辑入口临时封闭，宁九高速的吴围往安庆方向车辆分流至沪渝高速安庆北下道，吴河高速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分流，铜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的是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卧也是软装啊，也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的衣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还有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绽放着鲜艳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中午的12: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西部会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0-22度，大别山区15-17度，沿江西部24-26度，江南22-24度，其他地区18-20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10-12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大别山区13-15度，沿江江南18-20度，其他地区16-1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优。同时，一条来自合肥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消息，目前泵河高速往淮南方向龙门寺服务区，京台高速往安庆方向。

向丰乐服务区，吴河高速往芜湖方向巢湖服务区，沪陕高速往陆安方向新桥服务区车流量较大，请过往的车辆选择其他服务区休息。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

0: 新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小许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呢？下面请听908侦探社为您探访。
7: 大家注意了，你家那些开封很久的调料说不定啊正在偷偷变质。很多人把调料当传家宝，开封之后啊往那一放就不管了。今天呀，我们把几类调料保存干货一次性说清楚。蚝油、番茄酱和沙拉酱这些娇生惯养的调料，开封之后啊一定要丢冰箱冷藏，放外面那就是细菌培养皿。芝麻酱、花生酱还有油乎乎的辣椒酱，油脂高容易有油哈味，常温也就撑个1到3周，别舍不得，别硬扛着吃。酱油和醋看着皮实，天气热的时候啊也得进冰箱，不要大意了。食盐、白糖和干香料属于摆烂选手，基本上不会发霉变质，可以安心存放。话说回来，您会定期清理家里的调料吗？别等吃坏肚子才追悔莫及，赶紧去厨房检查一下吧。
6: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哦。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

0: 速现场。
1: 出行提示：黄福高速目前黄山往江西方向齐云山服务区充电桩饱和，滁新高速合肥往阜阳方向八公山服务区饱和，沪武高速武汉方向庐江东服务区充电桩饱和，宣广高速的广德往宣城方向红林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2: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3: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4: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5: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2: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6: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精粹。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西部会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大别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优。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沪武高速的吴尾往桐城方向木吉枢纽至赵河大桥路段，溧水往巢湖方向马鞍山东枢纽附近采石矶附近的路段，吴河高速的芜湖往合肥方向马鞍山西枢纽路段市刀山隧道路段，溧吴高速的高淳往芜湖方向六郎枢纽立交附近的路段，蚌明高速的洛阳方向197公里至200公里车多缓行，合肥都市圈环线北环段南京往信阳方向214公里到213公里车多缓行，同山高速的木吉枢纽无为往合肥方向的65公里到68公里车多缓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了解。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6: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态复医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
9: 新

0: 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何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何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5: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呢？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来探访。
6: 您点的外卖没问题，但您用的餐具啊，可能毒性超标85倍。近日，记者在山东潍坊随机买了19份一次性餐具水杯送检，结果呀，只有2款合格。更离谱的是，有款不合格产品甚至超过国标总迁移量限值85倍。餐碗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同样只合格2款。好家伙，水杯和餐碗一个比一个会藏雷。专家表示，总迁移量越高，代表塑料小分子和化工助剂跑进食物里的越多。我来翻译一下啊，就是热汤热油一倒，你不是在干饭，你是在使用塑料胃颗粒。短期用可能恶心胃痛，长期摄入呢会持续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和肠道受损，还可能影响发育和损伤神经。所以来源不明、遇热就软、味道刺鼻、掉色渗漏的一次性餐具，能不用就不用吧。
5: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河徐高速蚌埠西入口往徐州方向临时封闭，怀远东入口往徐州方向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安庆北入口临时封闭，长深高速的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临时封闭，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间断放行，河安高速的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宁九高速无尾往安庆方向车辆分流至沪渝高速安庆北下道，受到长江大桥通行不畅的影响，吴河高速的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分流，除宁高速的黄泥岗滁州北张八岭入口往蚌埠方向封闭，来路高速的来安北入口往南京往信阳方向封闭，同山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河湘高速的马鬃岭枢纽往沪蓉高速方向的匝道暂时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8: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

0: 成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4: 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中午的2点31分，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西部会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大别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购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慎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

0: 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下午3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今天从中国科技馆了解到，中国科技馆推出国庆期间系列活动，以互动展品、科学实验、创意工坊、特效影片等多元形式为公众奉上一场融会古今、跨越科学与人文的科普盛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人社厅发布通告，10月5号9点至10月7号20点，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暂停服务，全省各市及县市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城乡乡镇街道社保所、村社区村居民委员会暂停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安徽省人社厅网上办事大厅、安徽省政府服务网、皖视通 APP 等网上渠道当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事项暂停使用，10月7号20点起恢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的正常办理，网上服务同步恢复。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3: 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何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一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了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何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下午的15: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西部会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大别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肽复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评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

0: 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3: 在安徽合肥蜀山区，有一条连接城市发展脉络的魏韶路，它南起蜀山大道，北至湖光西路，名字承载着革命烈士周魏韶的红色记忆。这位从小学教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运动领袖，如何用热血与智慧点燃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
4: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今生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赵静茹。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二站魏韶路。1901年，周魏韶出生于合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身为小学教员的他目睹国弱民贫，立志寻找解救民众的道路。1927年9月，合肥党组织委派张建之等到合肥西乡雷麻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雷麻小学任教的周魏韶担任委员。周魏韶思想进步，工作努力，同年12月和徐梦观等同志一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领导西乡南岗抗军斗争，当众痛斥国民党苛捐杂税罪行，带领群众制服催捐官吏，在蒋介石视察合肥时指挥农民请愿，迫使蒋介石批复退还部分烟苗捐。1930年，他化名开展地下工作，创建东乡党组织，后赴汉口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大旱，他参与指挥八粮斗争，途中遭遇国民党民团阻拦，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人是我召集的，要抓要杀由我顶着，不许你们伤害群众。被捕后，他面对地主豪绅的严刑拷打与家族拉拢，他铁骨铮铮，言辞拒绝。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
3: 如今的魏韶路见证着合肥从昔日农田变为现代化都市的沧桑巨变，周边城区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条路既是对周魏韶烈士敢为人先、为民牺牲精神的深切缅怀，更是激励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勇担使命的精神纽带，提醒我们在新时代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砥砺前行。
5: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2: 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感谢收听《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欢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国。

0: 性假期特别编排。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探访。
6: 躺着也能瘦，这样的网红减肥酵素酶啊，不要再乱吃了。酵素酶本质就是个青梅蜜饯零食，没有减肥效果。而江苏江阴市监管部门抽检的10款网红酵素酶，有9款被检测出含有致泻的酚丁类衍生物，这些物质啊和被禁用的泻药酚酞作用差不多，吃完啊疯狂拉肚子，短期好像掉秤，长期过量服用呢会损伤肠胃和肝肾功能，甚至造成肠黏膜坏死，属于癌前病变。拿身体健康换体重，真是得不偿失啊！给监管部门点赞，这事儿啊就得从源头来管。
5: 好的，交通90.8，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和小红书账户。侦探的真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相关的路况信息。车多缓行路段，沪武高速无为往桐城方向木吉枢纽到赵河大桥路段414到418公里路段，溧水往巢湖方向马鞍山东枢纽附近295到299和301到305公里路段，采石矶附近路段307到311公里路段，吴河高速呢芜湖往合肥方向马鞍山西枢纽路段105到109公里，石刀山隧道路段112到116公里，利吴高速高淳往芜湖方向 六郎枢纽立交附近的路段，12到16公里这个路段，还有蹦明高速洛阳方向啊，往洛阳方向197到200公里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缓行，车辆通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信息会和您一起随时关注。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5: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热血故事。
0: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6: 1993年5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许继慎烈士，卢湾市人民政府将烈士出生地卢湾市青山乡的实验小学更名为继慎小学。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位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以生命践行信仰，用热血浇灌热土，至今仍被卢湾人民深深缅怀。
7: 我是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红领巾讲解员黄舒瑶。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六站玉安区继慎小学，追忆许继慎烈士的革命足迹。许继慎，陆安人，192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十二师师长。1989年11月，被中央军委确定。

0: 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1924年5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推荐，许继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黄埔军校，他认真学习，刻苦训练，被选为中共黄埔军校直属支部成员。同时期，他也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1930年3月，党中央派许继慎前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在许继慎等人的领导下，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苏区的红军进行了整编，实现了鄂豫皖红军的统一指挥。6月至7月，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进攻鹿霍地区，首战刘波，次战麻布、独山，三战霍山，四战英山，连战连捷。特别是英山之战，歼灭敌人一个旅3000多人，是鄂豫皖红军的空前大捷。从10月中旬起，红一军先后攻克罗山城、黄安城、谢店。11月底，全歼新州之敌一个旅和两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12月上旬，敌人集中近10万优势兵力，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许继慎率红一军跳出敌人包围圈，连续突袭皖西之敌，在金家寨、鹅毛岭、马布、独山、青山店、苏家埠、韩百度等地连战告捷，一度围攻陆安城。12月30日，红一军在东西香火岭战斗中一举歼灭敌人3个团、溃敌3个团、俘敌团长以下3000人，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收复了皖西苏区。1931年，许继慎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错杀于河南省光山县，星级百雀园。
1: 如今，许继慎烈士的革命精神在其家乡发扬光大，家乡儿女继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实施支部建在片区上、党旗飘在阵地上的举措，努力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促进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助推乡村振兴谋新篇，让这片红色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3: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4: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5: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6: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3: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6: 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听众朋友计划去哪儿自驾游？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可以先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调改开业，零食水路上吃的用的一站式搞定，结账时用易支付满50立减20，再抽空去百大百货转转，秋上新3折起，出游的衣服就不用愁啦。旅游想出片，设备要备齐，正好百大电器双节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月圆啦就出发，百大全省陪你共度月圆好时光。
5: 为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在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转多云，西部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在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合肥呢，今天多云，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状况优。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一夜相随，美好七天，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享受。

0: 1-888-9933。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我们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当中，在假期的第一天，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梳理一下傍晚啊，我们这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河徐高速蚌埠西怀远东入口往徐州方向封闭，合肥往徐州方向车辆从萧县东出口进行分流下道。另外，长升高速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封闭，利宁高速涉县东入口往黄山方向车辆禁止上道，宁吴高速繁昌入口临时封闭，马鞍山往铜陵方向的车辆从繁昌出口分流下道，连霍高速萧县东入口目前处在临时封闭状态，沪渝高速安庆北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更多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呢，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就能够了解相应的情况。好的，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的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支付宝微信代购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那么参与当中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369。
2: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安徽交通广播除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正常陪伴大家之外，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在国庆期间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出行安心有保障啊。那么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还有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加码福利，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国庆出游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像这样的天啊，秋风一吹，气温慢慢下降，空气湿度变低，脸颊就容易紧绷起皮，感觉不适，化妆容易斑驳卡粉。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包装，日间呵护肌肤，夜间滋养肌肤，质地呢是醇厚的精华液，滋润好吸收，大部分肤质都适用，敏感皮肤也可以尝试，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啊都要大几百。乐购呢今天给大家推出了这个国庆限时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帮助柔润肤色，提亮气色，给肌肤补充养分，还能够参与满399减50活动。大家还可以看一看有什么好物啊，在908商城当中一起囤，合并下单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精华，维持细腻透亮肌肤感啊，库存有限，带溯源码，顺丰直发，现在拿起手机就可以进入到908乐购商城下单选购。入秋换季啊，加上马上国庆假期出门这个奔波啊，特别容易闹小脾气的皮肤啊，除了有这个精华之外，还容易比方说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等等等等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保湿力在线的靠谱面霜，这款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125毫升装的，内含保湿锁水成分，那么同样呵护肌肤表层，减缓皮肤水分流失，长期保持水润状态，帮助肌肤维持舒适。官网125毫升正装呢要640元，今天乐购908限时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149元，还是跨 径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尤其现在这个时节啊，备上一瓶深层补水的面霜，护肤更安心。建议大家别错过，现在拿起手机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选购。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快乐的乐，购买的购啊，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4: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5: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6: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晚间淮河以北阴转多云，西部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到。阴天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10到12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合肥今天目前是多云，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状况优。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跟各位还要关注的还是我们的这个装修旺季又到了，这正好是金秋国庆时节啊。那么装修旺季到达的时候，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这则消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只要在匠人订这个整装合同，那么订过合同之后，第一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551-6556-0303啊，0551-6556，沿着我们的长江西路啊，这个向北啊，向这个直接沿着我们的长江西路向西哈、啊，直接开啊，一路开到这个合肥市西二环这个路口啊，然后合肥市。再往这个北一环，在合肥市的北一环财富广场西座的3楼啊，就有匠人制装的这个工厂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它详细的情况，整体的装修风格、装修的一些细节的安排啊，等等等等啊，都能够在里边一一查询到，大家可以直接前往了解详细的情况。好的，0551-6556-0303，千万别忘了拨打。
2: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2: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2: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

0: 好酒。猴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猴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908乐购商城啊，正在国庆为大家带来的好物专区啊，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品质靠谱，价格实在，出行安心有保障啊。那么今年的这个叫什么国庆假期当中啊，他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好的产品，秋风一吹，气温慢慢下降，空气湿度变低，这个时候呢帮你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一瓶坚固保湿和滋养的精华，那就是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间帮助呵护肌肤，夜间滋养肌肤，质地呢是醇厚的精华液，滋润好吸收，那同样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是一整年，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乐购今天限时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还能够参与满399减50活动，提亮气色，持续给肌肤补充养分，那同样的和其他好物一起囤，合并下单更划算。马上呢还要国庆假期出门奔波的朋友，皮肤是非常容易闹小脾气的，这个时候呢一款保湿力在线的靠谱面霜也很重要，给大家推荐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官网125毫升正装的要640元，今天乐购限时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149元，而且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这个时节啊，让大家更放心的补水，更放心的滋润皮肤，护肤安心，千万别错过。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搜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
1: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9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机3折起，8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0: 威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这个受到国庆长假车流量大的影响，滁新高速永丰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滁州往淮南方向车辆从永丰站出口分流下道；合徐高速蚌埠西怀远东入口往徐州方向封闭；长深高速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封闭；连霍高速萧县东入口临时封闭；萧县南张庄寨入口往徐州方向禁止通行，往郑州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济南金台汤屯段合肥往黄山方向城坎站的出口临时封闭，济南金台合安段盐店入口目前处在间断放行状态。提醒各位啊，由于高速上的这个自驾车辆较多，又是晚间出行啊，另外呢在下小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和您一起随时了解。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金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假日期间，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居民家庭要绷紧燃气安全弦。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重点检查燃气软管老化、接口泄漏、四改管线等问题，规范钢瓶存放使用，钢瓶不得置于密闭空间，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规范安装燃气报警装置，发现燃气异味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迅速撤离报修。
0: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江淮大地红色印记》。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音。
0: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10: 在安徽合肥蜀山区，有一条连接城市发展脉络的渭韶路，它南起蜀山大道，北至湖光西路，名字承载着革命烈士周渭韶的红色记忆。这位从小学教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运动领袖，如何用热血与智慧点燃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
11: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院今生红色讲解团志愿讲解员赵静茹。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二站渭韶路。1901年，周渭韶出生于合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身为小学教员的他，目睹国弱民贫，立志寻找解救民众的道路。1927年9月，合肥党组织委派张建之等到合肥西乡雷麻店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雷麻小学任教的周渭韶担任委员。周渭韶思想进步，工作努力。同年12月， 和徐梦观等同志一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领导西乡南港抗捐斗争，当众痛斥国民党苛捐杂税罪行，带领群众制服催捐官吏，在蒋介石视察合肥时指挥农民请愿，迫使蒋介石批复退还部分烟苗捐。1930年，他化名开展地下工作，创建东乡党组织，后赴汉口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大旱，他参与指挥八粮斗争，途中遭遇国民党民团阻拦，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人是我召集的，要抓要杀由我顶着，不许你们伤害群众。被捕后，他面对地主豪绅的严刑拷打与家族拉拢，他铁骨铮铮，言辞拒绝。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
10: 如今的魏韶路见证着合肥从昔日农田变为现代化都市的沧桑巨变，周边城区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条路既是对周魏韶烈士敢为人先、为民牺牲精神的深切缅怀，更是激励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勇担使命的精神纽带，提醒我们在新时代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砥砺前行。

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力量。感谢收听《红色江淮闪亮坐标》，欢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国庆假期特别编排。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7月再回来吧。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0: 台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个半年当中啊，天气变化的一些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晚间淮河以北阴转多云，西部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合肥呢，今天呢多云，室外温度目前是19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状况优。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的，眼下呢又到了金秋时节，装修旺季啊也来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那么只要在匠人定制这个整装啊，第一就会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到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也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的家装报价清单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这个电话可以随时拨打啊，了解详细的情况。包括在中秋节期间哈、啊，也同样的能够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就在合肥市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3楼。如果您在合肥的话，可以直接方便啊，到财富广场 C 座3楼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匠人制装的装修风格啊，装修。
0: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国庆长假逛百大，百大全省百货秋季上新三折起，八大支付平台优惠折上折，云闪付5倍积分，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返乡返程到店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礼赞盛世华诞。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交通九零点八，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乐购九零八商城在国庆期间的活动啊。国庆好物这个叫专区暖心上线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同样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啊。从各种包包，然后品牌冲锋衣，再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九零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全网公认口碑好几十年的护肤大牌，一瓶坚固保湿和滋养的精华养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滋润好吸收，大部分肤质都能够适用。日常代购免税店买啊，50毫升都要大几百，乐购九零八限时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一瓶能用大半年，还能参与满399减50活动，可以和其他好物一起囤。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内含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帮助呵护肌肤几乎表层啊。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元，今天乐购九零八限时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霜125毫升正装仅需149元，而且呢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么品质有保障。现在这个时节当中哈，备上一瓶深层保水的面霜，然后再备上一瓶这个可以直接带源素码、库存有限的这个精华液啊，两样配备齐，护肤更安心。建议大家别错过，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选购，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九零八，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购九零八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名古屋亚运会帆船项目今天在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迎来首个决赛日，中国队组合刘天温在鼎夺得男子快速艇49人级比赛金牌，成功卫冕。继续来关注省内相关报道。昨天安徽省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开班的第一课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龙湖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段树民，临港国家实验室脑机接口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常聘教授洪波分别登台授课，带领师生探究脑机接口最新进展。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
2: 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交通90.8，今天啊也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哈。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接下来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来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因车流量大，河曲高速蚌埠蚌埠西怀远东入口往徐州方向封闭，长深高速天长入口往淮安方向封闭。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是有河曲高速合肥往徐州方向渝会服务区附近路段，宁洛高速蚌埠往界首方向刘小吉枢纽附近路段，河东叶高速合肥往义吉方向大沽店枢纽附近路段，以及吴河高速芜湖往合肥方向马鞍山西枢纽和士道山隧道附近路段。另外在假日期间，我们公司大部分高速入口有危化品车、三超车限行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眼下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签约转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 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中药叠加风险高，防范肝损要知道。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引发的肝脏损害，中药引起的肝损伤在临床上并不罕见，防范关键在于合理用药，避免长期大量重复用药。有些中成药或保健食品虽名称不同，但可能含有相同中药成分，单药按照适宜的剂量使用尚安全，但是多种药物叠加，同一成分剂量倍增，容易突破肝毒性阈值，甚至不同成分还可能在肝脏代谢通路中相互干扰，增加用药风险。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中药或保健食品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辨证用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必要的品种，避免自行多种药物或保健食品叠加。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是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1: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2: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3: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0: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4: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0: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全省，今天晚间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西部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0到22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4到26度，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北部是10到12度，淮河以北南部和大别山区是13到15度，沿江江南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合肥呢，今天目前是多云，室外温度19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状况优。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

0: 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今晚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将带您走进一座因运河而兴、因酒香而名的古城——淮北睢溪。这里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繁华兴盛，因千年白酒底蕴声名远扬，古老的运河文脉与市井烟火在此交织共生。今晚我们将沉浸式夜游睢溪古城，共赴一场运河千灯夜之约。睢溪呢是古运河遗址，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曾在这里穿城而过，柳子码头更是当年商船往来舟楫如织的重要节点。如今的睢溪古城以运河文化为核心，打造了沉浸式夜游演艺项目运河千灯夜，不用走遍千里运河便能一站式邂逅大运河的千年风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直播镜头一步古城踏光而行，沉浸式触摸鲜活的运河历史，品读深厚的运河文化。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呢，我们来到了完美宝藏小城睢溪县哈。大家看我身后这幅图是不是特别美，在这儿跟大家说呀，这个不是什么我们口口相传的那幅清明上河图，而是我们的运河千灯夜。今天我们来到的景区呢也就是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呢，一位是我们景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3: 徐哥，
2: 徐老师您好。这位呢就是我们大名鼎鼎咱们待会儿要看的演出的现场导演郑子强。郑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郑老师非常的激动哈，因为待会儿呢郑老师将为大家来揭晓揭秘啊我们演出背后的这点点滴滴啊。现在的时间我看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40几哈，在城墙后面已经传过来了，好像我听到有这个音乐声，有欢呼声，有鼓掌声，是我们今晚的这个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3: 对，我们7:40的时候我们演出现场会开始。那现在就根据我的步伐我们就进入景区。
2: 好，我们跟随徐老师还有我们的现场导演一块儿来先感受一下。
3: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这个新玉城的东门，也是我们这个一演区的这个门口。大家呢正常来到我们睢溪古城，比如说看完我们石板街呢就会来到我们这个新玉城看演出，然后从我们东门进入是最合适的。哦，
2: 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城门应该是新建的。
3: 对，是以前我们后期修复然后加宽了。
2: 加宽的这样。
3: 对，哇，
2: 走进来完全是
3: 进入眼帘就是我们的运河千灯夜的这个一眼区。
2: 另外的一番场景了。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在这个观众席坐满了这男女老少啊，大家聚精会神的都在等待着舞台上的表演正式开始。我想眼尖的网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哈，我们舞台上摆满了今天晚上所演出需要的各种各样的道具，对吧？而且上面的这个所有的灯光光啊，我们的这个音响啊，包括大屏啊，完全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我们这个景区里面，我们的表演氛围是有好几场，是不同的吗？还是在一个地方？
3: 我们是有三场演出，然后每一场演出它这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呢，我们睢溪玉城呢是在我们去年10月1日嘛，刚刚就是我们开放，到今年呢，我也就是像刚好一年，
2: 刚好一年，
3: 对
2: 是吧？
3: 对。到在接近今年11呢，我们也会做出一些就是周年庆活动。对，因为这个是。睢溪玉城呢是我们睢溪箭头，然后联合我们知名的这个影视公司，然后由我们那个张纪中导演他组团队嘛，然后倾情打造，做的是一个
2: 新剧城运河千灯夜。哇，张纪中导演亲自操刀所做的非常非常的期待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导演，大概这个演出还有几分钟开始？
4: 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我看一下哈，
2: 我看您拿这个对讲是不是要遥控后台告诉他们可以开始了，因为我想除了现场的观众以外，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也非常的期待哈。毕竟

0: 一提到这个张纪中导演所啊亲自操刀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哇，绝对是值得一看。要不要跟他们说一声，现在我们可以开始？
1: 可以可以，马上我们就即将开始。
0: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的期待。其实在今天下午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在现场进行了一个踩点哈。看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些青年的演员，这些帅哥靓女们应该都是我们表演专业或者舞蹈专业毕业的这些同学们，正在现场进行着这样的一个彩排的工作哈。而且我当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是什么呢，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动作，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哈，他们拿的道具相对来讲比较抽象，一个简单的动作练了无数遍，在台上没有练好下来继续练，因为就表演嘛，我们说在舞台上讲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可能一个人的这种瑕疵或者错误，哎，给大家看来的话，就显得不是那么专业了，对吧？
2: 像十年磨一剑嘛，然后我们景区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员扎实的功底，然后在舞台上展现更为这个秀美的一个舞台演出。然后我们现场这个执行导演，我们郑导也是每天都会在现场就是观摩，然后打造，希望我们的演员以最饱满的一个精神，展现出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0: 虽然咱们的这个演出可能进行过无数次了，但是我看这个郑导还是有点紧张。好，随着我们的音响、我们的大屏起幕哈，我们现在的演出应该是正式开始了。各位，让我们来欣赏这部由张纪中导演亲自操刀的大作。
2: 乘坐一个这个吉普驾鹏，希望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旺。觉得我们运河新剧城运气嘛，也是越来越好，包括福运呀之类的都可以。对。
3: 这个一立马就不一样，
0: 哇，越来越多刚刚坐着看演出的游客被我们的这个仙女散花给吸引过来了，尤其是小朋友在这样的场景下就尤其的开心，尤其的兴奋了哈。我想这也是在所有文旅项目当中我们沉浸式演出最吸引人的一幕，不光是我说你听我演你看，更多的是我们沉浸在现场体验在其中。
2: 对，像我们虽新剧城在我们虽新文旅的带领下吧，也是希望我们虽新文旅项目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像我们大美虽新，然后我们也是运河这个有这个文脉嘛，然后呢千年这个酒香，希望我们的这个虽新剧城人气也是越来越旺。
0: 我站在现在的这个角度，能从各位观众的手机里看到好多个不同的仙女的散花，而且可能是因为分辨率，因为光线的原因，看上去是如此的逼真，仿佛真的有一个仙女在空中飞一样哈。
4: 如梦如幻。
0: 对，我想今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这个住所之后，打开这个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一定能看到很多人哇，在网上发今天虽新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看的演出，你们在当地应该经常刷到。
2: 对，我们是在去年10月1日嘛，然后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就有很多这个打卡嘛，在抖音、小红书，包括在朋友圈都可以刷到我们的这个运河仙子，还有我们是全程有很多个演艺散点嘛，你在网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打卡地。对，
0: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这刚刚在上面表演的这位女性演员现在已经下来了，我们过去来看一看，不过感觉好像我们应该来不及，他们就被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尤其是小朋友给围起来了，是每一场都这样是吧？
2: 每一场都这样，特别深受小朋友喜爱。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位仙女姐姐，哇，
2: 她已经被能看到。
0: 我们过去来跟她打个招呼。Hello, 你好，
2: 你好。运河仙子，
0: 运河仙子，这样我们就叫运河仙子，我们也不做这个自我介绍了。刚刚从外面进来的时候，看到你在上面，其实有些恍惚。我一开始以为是个投影，后来仔细一看，发现真的是一个真人在上面。我就想问一句，怕不怕？
5: 不怕，这是我的专业素养，不害怕。哦，
0: 您是咱们学什么样的一个专业的？
5: 我是学威亚表演，
0: 就专门的学这个威亚表演嘛。
5: 是的。
0: 所以在上面，其实我们看起来很高，但是对您来说可能也是就是专业课上所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5: 对，是的是的。
0: 在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手机屏幕当中，我们都是这样看你的这个视角，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在上面看我们下面这个凡人们，你们是什么样的？
5: 我看到的好多大家的头都这样。
0: 然后这个眼神呢，眼神是什么样的？
5: 全都是放光的。
0: 那你觉得他被这个你身上的哪一点所吸引？
5: 被我身上的带着那种撒花仙女的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吧。
0: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仙 仙女姐姐下来之后，来摄像老师给一下两遍，还是被人紧紧的给围住了，大家好像不愿意离去，这样好不好？我看到还有很多的这个，应该我们叫这个花瓣没有撒完，我们分给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小朋友，好不好？
5: 好、谢谢，这是我对你们的祝福。
3: 哦，你以后长大更漂亮。
0: 我感觉这应该是景区里人气最高最旺的这个项目，
2: 最吸引人的，
0: 最吸引人的，
2: 对，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嗯，因为大家都想把这份幸运、这份运气都传递下去嘛。哦，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在演出结束之后，这个仙女姐姐仍然不能结束她的工作哈，其他人都可以。你看，刚刚演员现在都可以休息去，她不行，因为还有很多人把她给围住了。像这个表演的话，大概在我们的一天当中有几场，分别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我们一般什么时候过来可以看得到？
2: 像在我们下午6点左右，还有我们第一场演出结束后都可以看到，
0: 都可以看到。
2: 对，
0: 那
2: 每天都会有，
0: 每天都会有。
2: 除了是每周一是公休，然后呢，我们像周末节假日都会有这种演出。
0: 如果遇到这个游客比较多的，甚至还有这种加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哈，
2: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屏幕前的网友呢，千万不要走开，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哎，这个充满了灯光的这个小阁楼，待会儿呢还有更多的这个精彩上演，给大家稍微提个醒，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一个表演一个节目呢？
2: 这个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运河的一个发展历程，他是我们运河的一位名人、说书人。
4: 各位看官，我是运河说书人，满肚子都是运河文化，今天啊就挑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给大伙听。柳子运河码头列位听说过吗？虽西有个柳子码头，看着普通，地下全是宝贝。1999年那会儿，清淤一挖就挖出了个北宋的运河码头，还有沉船瓷器。专家说这是地下运河博物馆，一点儿都不假。史书上记着，柳子在北宋时期就是重要码头，南来的瓷器丝绸都打这儿过。有回发觉啊，在一艘沉船上清出了几百片汝窑瓷，碎是碎了，可那釉色清得跟运河水似的。如今啊，这些瓷片就摆在镇上的博物馆，看着都让人稀罕。它旁边还有座石头码头，北宋时候修的，石头长出个石榴树有年头了。老人们说啊，是当年有个船家姑娘为了等出海的情郎在码头种的，等啊等，人没回来，树倒扎了根儿。每年夏天开得通红，现在石榴还年年开花，运河水天天流，柳子啊就守着这些老物件老故事，等着人来听他讲运河的过往。瑶瓷神韵千年碧，柳影云情岁岁红。各位看官，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前行，里面啊还有精彩的演绎和美食美景等着你们。
0: 好，谢谢这个说书人老师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表演哈、但是呢各位，精彩仍然在继续当中，因为就在刚刚这个说书人老师说书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游客已经开始往这里面走了，感觉大家都来过一样。
2: 对，可能我们本地游客更多一点。对，
0: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是
2: 我们的二演区。
0: 哦，就是您刚刚所介绍到的我们的演出的第二幕，来往里面转一转。哎呀，这里面好像跟刚刚外面的感觉又有点不一样了，有点那种小民国风哈。
1: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一演区一直延伸到这个运河的仙子哈，我们是以当地的这个柳子码头啊为创作源泉。刚刚大家能看得到，以这个随机箭头牵手这个张继忠张老师啊，来以这个运河古镇这样子来创作这么三个剧场啊。
0: 很期待，我听到里面的这个音乐已经响起来了，而且好像我有看到这个第二演区的 整个灯光氛围造景跟刚刚走过的第一眼

0: 去还有点不一样，好像这边是不是更为浪漫一点？你看这个颜色变成了这种暖黄色，这种红色，包括空气当中还加了好多这个气球泡泡。
1: 我们鹰眼渠主要是讲述一个公元前的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啊这样一个大运河的故事。那我们延展到二眼区呢，就是讲述这个隋炀帝的时候，隋朝的时候1400年的故事。那我们一眼区和二眼区的建筑物，它的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说它的基色的底调也是不一样。哦，
0: 我有注意到现在这个第二眼区好像用了，更加浪漫主义的这种桃红色，有点粉红色在里面哈。
1: 是的，是的，而且还结合着我们这个运河沿岸8省。对，里面有很多非遗，8省的非遗。对，这种它每一个省的这个文化底蕴，它的习俗是不一样的。对。
0: 好，那距离我们演出开始应该是还有稍微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导演还有工作人员带我们来这边打个卡吧。我觉得这个位置我刚刚瞅了一眼，一定是非常适合什么这个女性朋友，这个女生过来拍照打卡，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出片了。你看这个灯光也特别棒，对吧？把人照进来都我们讲粉粉嫩嫩的哈。这个刚建好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来打过卡？啊，
2: 我自己肯定是要打卡的，因为我每天都会在景区里面。像我们这一块呢，它展现的就是我们18个单体景，就是演绎的这个小的一个单体景观。然后像我们的 NPC 呢，它就会在我们这地方演出，会有一些比如戏曲啦。然后呢，我们这个软件，还有我们这个柔道、柔工啊这一块，还有我们就这边会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四美、四才子都在这边演出。
0: 对。这边是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互动，
2: 对，这边呢也是我们这个最新剧城的一个主景观带。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雾森，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喷泉，都是一直在循环这个展现的。
0: 哎，我看到那两个字写的叫鹊桥，适合这个情侣拍照打卡。那其实刚刚第一幕我看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你知道吗？这绝对是来到了我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而且大家都听过秦淮河嘛。
2: 是的，
0: 是有那种感觉吧。
2: 但是你只看到鹊桥，没有看到你背后还有一个状元桥。
0: 我背后有个状元桥。
2: 对。像在今年我们端午还有我们那个中考高考期间呢，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来到我们状元桥打卡。然后希望大家都是一举高中嘛。
0: 一举高中。
2: 对。
0: 哇，您这么说确实是，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状元桥，其实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因为它的背景墙我看你们做了很多特别漂亮很璀璨的这种亮化，对吧？
2: 像我们运河千灯夜嘛，它这个千灯亮起展现的也是我们一个运河文脉。然后呢，我们运河文脉呢，像我们也是这个酒香故里，我们这边有一个口子酒，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0: 那必须听过。所以刚
2: 千家醉，开坛十里香。啊，
0: 您这个太有文化了。我刚刚看到那个这个什么行大运，什么走大运，我只想说来虽稀，我们喝大酒行大运。不像您表述的这么有文化。但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您，就是您刚刚说到，又再次强调了一遍这个千灯夜，景区里转了一圈，我发现这个千灯夜是名不虚传。有没有统计过景区里真的是千盏灯吗？
2: 那不止千盏，我们这边
0: 估计都是好几十万，如果加上上面那种小星星。
2: 上面这个展示这个灯幕嘛，它这边灯光都是说像一颗一颗的这边嘛，像白天的话你可能看到感觉是像蜘蛛网一样没有亮起来。为什么说我们叫运河千灯夜呢？晚上的时候肯定灯光打起来和白天是一种不同的景象，
0: 不同的这种景象，
2: 对，别有一番风味嘛。
0: 好，我们请老师带我们一块走上这个状元桥。我也相信我们的景区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一定考虑到了这个一步一景的这种效果哈，站在水旁边跟站在桥上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哎，确实，哎，上来就稍微登高了这么几步之后，你发现映入
2: 晚上
0: 对映入眼帘的不一样。
2: 很多人会打卡拍照，然后就会有人说你是不是加了很多滤镜呀？怎么这个灯光感觉展现出来是
0: 非常非常耀眼的一个颜色？
2: 它这个颜色呢，首先呢也是比较活泼，然后呢也是比较热情一点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外地来的游客来到我们景区展，就是感受到我们景区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服务状态。然后 然后呢，我们也是感觉这个颜色呢也是比较，就晚上灯光打起来嘛，肯定也是要比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说绿色呀这种颜色更为热情一点。
0: 嗯，
2: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运和钱能源这个运嘛，也是希望我们就是走大运行大运，然后我们景区就会有一种，哎，我很幸运来到这个景区，然后呢很幸运呢就是做了很多事情来到睢溪。对。
0: 同时在这个景区跟自己的朋友啊同学啊跟自己的爱人家人游玩一圈之后呢，能够带走更多的好运，能够带走更多的幸运，我想是有这样一层的这个寓意在里面的哈。
2: 然后因为来到我们景区呢，我们先不光说是朋友还是说和其他的，更多的是和家人一起，然后和家人一起呢我们就会想有一个幸福感。对。
0: 谢谢您的介绍。好，我们看一下时间，估计那边的演出是不是要马上开始了。其实之所以这么赶，就是因为我不想错过一秒，哪怕我们多到十分钟也绝对不错过那一分钟。导演，我这么说你是不是在笑？
1: 没有
0: 啊，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因为刚刚的第一幕的演出给我们带来的确实是非常震撼的这种体验。
1: 是的，
0: 我都不敢想象这第二幕有多好看。
1: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沿着一眼区走来的时候，我们是能看到运字的。
0: 我没看到，但我感受到了很多。
1: 您还记得那个威亚仙子前面有一个运字？
0: 有一个啊、嗯。
1: 对，这个运字对于我们景区也非常重要。我们希望来到我们这个景区的游客们，来到这里之后，就希望他们不论在生活上啊，还是工作上，都能行大运，走大运。
0: 哦。美好的寓意送给屏幕前的各位网友哈，我觉得这个意思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吸引人的，对吧？
1: 对的。
3: 尊敬的各位游客，
0: 好像听到里面的这个声音，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您可以前往。
0: 好期待。第二幕的我们的演员是不是跟刚刚第一幕的演员是同样的一波？
1: 对，是同一批演员。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个
0: 扮演角色，
1: 对，还有他们的
0: 服装不同。哦，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要等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他们要赶紧换上新的这样的一个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哇，
0: 第二新剧场叫《水运华张
1: 运河
0: 忆梦》呀，这个"忆"字用的简直是太让人期待了。走这边直接进吗？
1: 对，
0: 好。跟随我们的镜头进来之后，我想说这是多么梦幻的一个世界呀。这个时间您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第二剧是什么啊。
1: 第二剧场呢，首先第一个是文人墨客，它是以这个古代诗人有李白、王安石、李清照啊一些这个完成了一个定点的一个2:1的一个作品，先打开这个开场。然后我们二呢，就是一个张国老在睢溪成仙延伸的一个运河八神，每一个大仙对照的一个非遗故事，这么的一个衔接。
0: 哦，
1: 对，我们在进入第三环节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隋炀帝万国来朝。在1400年前呢，就是我们隋炀帝这个和这个杨广啊，不，和那个夫差嘛，夫差，一个是在486年，这个公元前的，一个是公元后的，两个完成一个南北大沟通的一个邗沟一个运河啊，把它延伸进去。三眼区是延伸二眼区，那么二眼区延伸一眼区，它是有一条整体的故事线，
0: 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1: 对，是的。
0: 在最后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大彩蛋要送给大家？
1: 有的，大家期待就好。
0: 但这个不能讲，必须要我们自己亲自来看才能够感受到。
2: 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然后让我们郑导来开始演员就位吧。
0: 赶紧，
2: 对，我们已经太期待了。
0: 赶紧，
1: 好的，好的，来，各单位注意，全部备场，演出倒计时啊。
0: 郑导的眉头开始皱紧了，压力很大。
1: 口播不要啊，
2: 全部都是专业性。
1: 准备，开场词。
0: 这第二幕跟刚刚第一幕还不一样啊，高高低低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我们在这一年里有上千场演出，然后呢每天都会这样循环往复呢，那每一天我们郑导都是这种很专业的态度。哎，我开始了。
0: 好的，各位，我们来看现场。
4: 千年波涛滋养出隋唐盛世的繁华，草
3: 漕运往来间，诗词记忆随舟楫流转。这条黄金水道早已是流

0: 稍微大大的流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
1: 这条伟大的河流，与中外交流的桥梁，带来了盛世的文明辉煌。
2: 住手！
3: 住手！
1: 保佑大运河千秋兴盛。

油光溢彩的灯火，韵味悠长的演绎，复刻了大运河昔日的繁华烟火。运河千灯夜演绎项目以大运河为纽带，将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历史文化、非遗瑰宝与民俗风情荟萃于一城，通过三座新剧场、12处散点演出，把3200公里的大运河文明浓缩于方寸之间。今晚电视端的直播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夜游之旅远未结束。欢迎您继续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7: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

0: 新鲜，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九。

0: 林邦商场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C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Listen。
6: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0: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11: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12: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9: 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7: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了。探店不只看片。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

0: 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5: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1: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2: 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

0: 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Listen。
5: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啊？
9: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1: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

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零八
1: 669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6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7: 演戏。
5: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8: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5: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9: 听到枪声后的翠萍转身又跑了回去，
2: 太上了，我补了三枪，他死了，你快走啊！我让你快走啊！
5: 翠萍不知道，左兰已经身中两枪，并且一枪打中了要害部位。
7: 咋成了？
9: 哎，等
7: 听到枪声了吗？
9: 听到了。啊，好像又回到四五年的南京了。
7: 可现在是和平时期啊，这报纸怎么了？
9: 没事，闲得慌。我问问警察局。

0: 警察局吗？保密局。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哦，有结果来个电话，他们还在路上。
1: 对对对，等着开枪的人上了船，等着船到了青岛，他们的人也就到现场了。
0: 或者刚跑到塘沽。李队长他们回来了吗？
2: 哦，可能在路上了。
1: 你就不好奇李队长他们干什么去了吗？
0: 9年前在上海，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做特工的一定要好奇，但是一定要装作不好奇的样子。
1: 那个时候，我还爱好哲学。

0: 喂，哪位？出什么事儿了吗？还用打电话？
1: 放心，没什么事儿。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哦，那就好。我8点以后才能回去，你别睡啊，我没带钥匙。
1: 知道。你回来路上当心啊，好像有人放枪。
0: 瞎操心，不说了。

0: 会是等我，知道，走。他没来。江生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八路军代表朱棣方向，二组的人已经过去了。进来。哎，李队长辛苦了。警察局来电话了吗？
1: 没有。进来。站长，警察局来电，蒲山胡同发现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当场毙命。
0: 凶手抓到了吗？
1: 两具尸体。
0: 男的是马奎，女的是索兰。不可能，尸体呢？不去医院，
2: 走，看看去。我宁愿相信这两个鬼。
0: 站长，我就不去了。李队长，我可以离开这栋楼了吗？
2: 啊，当然。八点钟已经过了，小陈。
3: 警察局的话不可信，怎么会有索兰呢？什么都有可能，但这跟我没关系。等等，你先回去吧，现在还没弄清楚呢。明天天一亮就清楚了。嗯。一切都超出了余则成的预计。陆小山的汇报是真的吗？索兰真的牺牲了？ 怎么会出现马奎了呢？会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吗？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对自己所不能允许的。好在翠萍应该知道所有真相。看见你的车了。
0: 究竟出什么事儿？
3: 我在那个胡同口遇到左兰了，可马奎一下给跑出来，拿着枪。
0: 左兰牺牲了。
3: 没应他回去了。哦，不着急，慢点，从头到尾仔细给我说一遍。我一听到枪响，撒腿我就往回跑。我跑那一看，左兰蹲地上摸马奎脖子呢，他一见我就说：“他死了，你快走。”我说我不走。左兰急了，他说：“你快走。”我一看左兰确实也没事儿。
0: 马奎肯定也已经死了，这儿这儿全是血，我就往回跑了。你确定左兰一点伤都没受吗？
3: 没有。你离开以后也没听到什么枪响吗？没有，你放心吧。哎，左兰可以啊，你看他像个读书的吧，噌出枪飞快。可是陆桥山说死了两个人，一个是马奎，另一个是左兰。他妈放屁！
0: 我离左兰就这么近，我看得很清楚啊，左兰怎么可能死呢？陆小山为什么要撒谎呢？电话里听错了。
3: 呀，你不管他，反正左兰没事儿。
0: 你说马奎怎么一下就蹦出来呢？啊，是啊，马奎怎么蹦出来了？马奎一直在哪儿躲着呢？
4: 估计他一直盯着左兰呢，因为只有左兰才能证明他不是峨眉峰。对对对，他说了，他说要左兰跟他去保密局，帮他洗清罪名。
5: 这么重要的话，你刚才怎么不说呀？你别着急，你慢慢说，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
6: 吴敬忠等人这时来到了警察局。
7: 怎么回事啊？我的局长大人，
8: 郝探长，你说说吧，怎么回事？很奇怪的现场，女的背部中枪，男的正面中枪。这些我都看见了，现场还有别的线索吗？
7: 应该有，男的下颌脱臼，四颗牙齿脱落，中枪前应该受到重击。
8: 受到什么重击？拳头或肘，不会是棍棒和铁器。 从创伤来看，力度很大，不会是另一死者所为，应该是一个男人，而且是强壮的男人。枪呢？在侦缉科。
9: 今日最新消息，死了两人，一男一女。老板，买点报纸吧。好，外汇今日最新消息，哎，老板，哎，谢谢啊。 好嘞，今日最新消息，死了两人，一男一女。好嘞，今日最新消息。
0: 看到报纸上左蓝的死讯，余则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等等，空档提出要更见凶手。
1: 扯淡，那是警察局的事儿。从各方面来看，应该是共党内部出现火并，没凶手。
2: 下午，共党来人劫走两具尸体，他们自己安葬。李队长，监视。
1: 知道了。现场应该还有第三个人，需要警察局协助侦办。
2: 你们行动队的事儿，你安排。
0: 马太太怎么处置？现在他已经没有意义了。
2: 那看他自己吧。愿意跟共产党走，就跟共产党走。他愿意回上海就回上海。以后会上就不要再提这个无聊的女人了。
3: 心里很难过，是吧？谈不上很难过。

0: 去看看吧。在陆军医院安息间道个别。
1: 站长，这不算通敌吧？
0: 想多了，没有人情的挣的是短命的。
2: 知道你会难过的，我陪你去吧。

最后一眼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可是还在微笑，微笑着让翠萍走开。

0: 司长，相信我，这不是我计划的目的。本来就想抓个把柄，指责共党破坏和谈。可是马奎怎么跑出来了？毕竟你们过去有一段感情。
1: 别为这事儿有负担，千万别。虽然李涯的阴谋被打乱，可余则成和翠萍却陷入了痛苦的长叹中。过去就是太晚了，想多了，想得周全。他说我安全就是你安全。 这话都是道理，还是嘴角不够狠。我那么待着，功夫都废了。把他放过去，我让他这辈子都洗不过来。
2: 招什么事？
3: 哎，于主任。
2: 共产党军留下来的东西，这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站长让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价值。好。在这些文件当中，余则成发现了左兰的笔记。人总是要死的。 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

0: 左蓝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又不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7: 左蓝死后，余则成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6: 左蓝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又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剃发喜自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左蓝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左蓝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0: 谁呀？
1: 我卖书的。
2: 先生，要买书吗？哦，这是书单，您可以看看，您可以选，改天我给您送过来，送到的时候再付钱。
0: 子家训吗？
2: 有，不过不是单开，是和曾巩、先文合本的。
0: 民国版的还是清版的？
2: 都有，你要哪个版的？

0: 负责与余则成联络的新的交通站终于建立了，联络人是书店罗掌柜。
1: 我现在的身份是桐园书局的伙计，上面考虑到你工作的方便，就在你家东边旧火街安排了一家桐园书店，店老板姓罗，是你新的联络人，也是你的领导。
2: 罗老板，暗号还是朱子家训。
3: 谢谢你啊。书单你收好，以后需要我做什么就直接过来找我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
3: 那我就不远送啊。
1: 好，谢谢。
3: 再见啊。

0: 怎么不吃啊？你不吃，我也吃不下。
1: 虽然余则成还沉浸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之中，但他并没有忘记教翠萍多识些字，以便以后传递情报。
0: 还在想左兰的事儿啊？你还在想左兰的事儿啊？
2: 出了这么大的差错，我总得想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0: 你吃了再想吗？
2: 你现在必须得多练习写字。
0: 我干点别的不好吗？
2: 新的联络点是一家书店，你要去联络，就必须得买一些笔啊、纸啊、墨啊什么的。你不多练习写字，去书店干什么呢？
0: 哦，让我做联络员啊？
2: 我们都是联络员，我要是不能去了，只能你去。
0: 好，好，我练，我今天就去买字帖，我照着练，练好了我给咱家写对子。是不是就喜欢左兰那种女的？有文化，有觉悟，出场也快，长得也还算水。
2: 我必须喜欢你这样的。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如果我不喜欢你，别人看得出来。
0: 你最会装了，在外边都怪着呢，回家来冰凉。
2: 观察夫妻关系是保密局控制手下重要一招。
0: 站长媳妇说下边有好多两口子不好的，老打起来，也没见谁被怀疑。
2: 人家是真的，我们是假的，所以处处要小心。

0: 也会有个男人和她假结婚吗？
1: 李涯虽然是新面孔，但站长似乎很看重她。对副站长的位子觊觎已久的陆乔山对李涯十分不满，因此想拉拢余则成，以达到孤立李涯的目的。
2: 李涯现在依然是这里的二号人物，才来多久？
3: 刚来，心气高，正常。绝密文件带身上，
2: 看，机要室打烊了，一会儿就送过去了。玉春，你说李涯是咱们用邱掌柜换过来的，不然的话，他一定是光着身子带着铁镣，在黄土坡上挖窑洞呢。嗯，
3: 佛龛这个代号多好啊，得人供着。你说现在这绝密文件子，他妈的都是哄小孩的，随便什么文件都得打上绝密。
2: 是，这主要是警察局跟宪兵司令部的事儿，咱们这儿留个档。
3: 协同保障天津港口物资货运安全之协议。你说说。二路啊，没有这个协议，天津港的这个货运安全就不用保障了，是不是？你说他妈的，这不是无病呻吟吗？
2: 主要是中转的战略物资要谈谈大了，
3: 打大仗。
2: 是，不过离咱们很远。玉春，在保密局里边做老好人，会吃亏的。我知道你心里边有小九九，就是不说。
3: 我心里有小九九，有不是没有。可是你们都是中校啊，有面子，上面有人撑腰，我呢，小芝麻少校，原来还指望着带两把案子多看一眼，往上爬一爬，现在老头子西去了，我不把这小九九藏在心里，我怎么办？
2: 你呀、啊，太贵，太贵，鬼心眼子太多。哎呀，你说以前站长对你多看好啊，现在呢，全是压的戏。行，先走。
3: 你走啊？谢谢啊，陆处长。
1: 为了得到文件内容，余则成想出一计。
3: 机要室吗？哦，秦科长，你马上到会议室去一趟。你那儿怎么那么乱啊？人多手杂的，把保险柜钥匙带上，马上过去。
4: 没事。
2: 存一会儿柜。
5: 科长去会议室了，他带着保险柜的钥匙。马上就回来。
2: 哦，
3: 作为科长，你为什么不批评他呢？我们是穿便服，但我们是军人呢。在机要室抽烟，这不是枉法吗？
6: 是我的错。
3: 每次给你们，
2: 你这腿跑得也太快了。为存这个文件，我跑了两趟了。啊、
6: 哦，对不起，陆处长，回执我一会儿送到您办公室。
2: 赵玉荣生气呢？哎，他是个老实人，上去少批评他啊！
6: 我说过的，连烟都没收了，他不听。
3: 他人在哪儿呢？
6: 楼上。哦，来了批新枪，他登记枪号呢。
3: 把他给我叫来。
6: 是。
3: 带着绝密文件到处乱跑，先放着吧。
6: 哦，
3: 快点。
1: 这时候，余则成偷偷地看了绝密文件的内容。翠萍与站长太太的关系越来越好， 他也学会了隐藏自己，适时打探有用的消息。
0: 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非要打仗呢？
4: 哎呀，还不都为了钱。哎呀，太苦了，待会儿再喝。嗯。
0: 哎，我家泽成这两天不高兴，咋办呀？
4: 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吗？
0: 连个屁都不放，只能猜。
4: 怎么猜的？
0: 你家大哥不信任他。
4: 妹子，那都是假的，你放心。回去告诉你家男人，泽成是帮过我们大忙的人。老吴其实最信任他了，那个李呀就是撒个欢儿。老吴其实不喜欢他。
0: 哦，那就好，回去告诉他。
4: 其实你家泽成不高兴，是另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4: 女人。
0: 女人？野女人？
4: 哎呀，妹子，别大惊小怪的，都过去了。
0: 不是，梅姐，你快跟我说，怎么回事？哎呀，
4: 真是过去的事了。那个死掉的八路军女代表叫左什么的，过去在重庆的时候啊，跟泽成好过。怎么，你不知道？
0: 梅姐，你可不敢胡说。他跟马奎可是一伙的。
4: 过去的事了，真的。你要是再生气的话，可就小家子气了。男人在外面干革命啊，常有的事。革命啊，你家大哥以前也搞过这套。
0: 那你说咋办呢？
4: 咋办？就当没看见。
0: 那要是他把你休了呢？
4: 不闹就不会休，闹了就危险。反正出来干革命，不能娶二房的，他还能吃了我。
0: 我不信，八路才不稀罕他。
4: 哎，可别这么说啊，你家泽成还是很讨女人喜欢的。
0: 不行，回去我就找他算账去。
4: 哎呦，妹子，怨我多嘴，你还要我自己扇自己嘴巴吗？
0: 你说他们睡过没？
7: 老于，我都介绍你入党了，我是你的介绍人，又是你的组长，你有什么心里话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0: 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还像个男人吗你？你老这么不说话，咱们还怎么工作？你要不工作，我走了。
1: 说吧。
0: 我问你，你跟左兰在重庆的时候是不是相好？
1: 是。
0: 真是相好啊！不是执行任务吗？
1: 不是执行任务，是相好。城里叫恋爱。
0: 那你他妈的不告诉我！我要是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我在他牺牲前我就会告诉他，我跟你是假的，你肚子里只有他。他毕业之前有个名分，心里会美的。
1: 这些话我在他一提前

0: 余则成来到了他们的接头地点同源书局。
1: 掌柜的，刚才书局那边来催银票。
2: 好，知道了。
3: 掌柜的，有汇文版的朱子家训吗？
2: 有啊，不是单刊的，是和增广贤文合本的。
3: 民国版的还是清版的？
2: 都有，您要哪一版的？
3: 能看一看吗？
2: 跟我来后部。来，请。
4: 你好，则成同志，我叫罗安平。
3: 你好，罗同志，
4: 来，请坐。
3: 哎，
4: 联络站一直建不起来，我都急死了。
3: 我也是。邱掌柜怎么样了？
4: 已经不能说话了，很遗憾。时间紧迫，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3: 我先说吧。潘口协议现在已经是一张废纸了。刘志马上就要对中原部队动手，为怀渡南京县民，现在等待的就是天津这边的战略物资。南京命令，物资火速运往驻马店和武汉，首先攻击的最大可能就是热衷旅先念部。
4: 这是详细情况。
3: 对。
4: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还有什么情况？
3: 没有了，就这些。你有什么指示？
4: 是这样，洛阳的八路军办事处出了一个叛徒，叫袁佩林。此人过去一直做组织工作，所以他的辩解对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破坏很大。仅郑州、洛阳、开封就有40多位同志被他出卖了。另外，这个人以前在北平的地下组织也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认识了很多人。敌人本来打算把他派回北平，一举摧毁那儿的地下组织，可不知道怎么着走漏了消息。他们知道了北平地下组织正要除掉这个叛徒，所以就把这个人秘密转移到了天津。
3: 天津？
4: 嗯。
3: 在保密局手里吗？
4: 这个还不太清楚，不过从截获的南京电文来看，此人肯定在天津。
3: 在天津除掉他？
4: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绝不能让他回北平。如果让他回去了，后果不可想象。
3: 这个姓袁的，我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
4: 这个人对我们的工作形势非常熟悉，甚至了解一些天津地下组织的情况。他肯定有他的自保方式，所以你没听说他的情况也很正常。
3: 现在最大的难处是不知道这个姓袁的在谁手里啊？是保密局、党通局、警察局、宪兵司令部都有可能啊。
4: 哎呀，我这刚来两眼一抹黑呀。
3: 这个姓袁的是怎么落入敌人手里的？
4: 他是去郑州策反绥靖公署的一个军官，是顾祝同的亲戚，结果被捕了。
3: 我的任务？
4: 找到他。
3: 然后呢？
4: 你只要找到他就行，执行由我来办，你不用介入。这是他的资料。
3: 记住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 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始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0: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话，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全鲜宴，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早间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1长假的第二天，那么各位如果说想了解最新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来进行查询。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6: 冰月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7: 慢着，别踢上结石。
8: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6: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7: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6: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8: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7: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6: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7: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8: 罚你今晚给渣儿讲垃圾分类手册。
9: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加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为您梳理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河西高速淮野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塘沽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塘沽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另外，假日期间大部分高速入口有危化品车三超车限行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早间的7:15，我们来关注路面方面的信息。黄埔高速黄山往江西方向齐云山服务区充电桩饱和，楚新高速的合肥往阜阳方向八公山服务区饱和，沪武高速武汉方向庐江东服务区充电桩饱和。另外呢，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徐闵高速的五河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高速。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往宣城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上高速。同商高速铜陵北入口往南陵宣城方向的匝道封闭，合乡高速的马宗岭枢纽往沪蓉高速方向的匝道暂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路况两个字就能进行查询。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7: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6: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7: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6: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7: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6: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7: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早间的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4级，阵风6-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21-23度，大别山区15-17度，沿江江南南部20-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2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14度，江南17-19度，其他地区呢是15-17度。预计未来三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1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百大电器国庆长假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盛世华诞，喜迎国庆假期。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城国庆出行好物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国庆假期来临，不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和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的相伴。白酒作为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是人们孝敬长辈、走亲访友的暖心好礼。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核酸检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酒中的香与味。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产自杏花村核心产区，遵循传统工艺酿造，选用高粱、大麦等粮食纯粮酿造，酒香清正，入口绵甜柔和，不辣喉，酒体温润，细细品味就能感受到传统清香白酒独有的雅致风味。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乘以八瓶，到手只要199，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这款酒呢，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这瓶身简约大气，摆上酒桌体面好看，不管是自己囤货当口粮、家庭聚餐小酌，还是送亲访友，都很合适。那么喜欢的朋友呢，拿起手机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过节除了好礼，除了带点好酒哈，也可以推荐带点好茶叶。而且天气渐渐转凉了，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这个时候要是能喝上一杯浓香的好茶，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先来说说大红袍，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乌龙茶当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茶袍的这个茶汤呢，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那么另外一款的金骏眉是来自武夷山红茶的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的干茶，这个干茶条呢是非常的锦绣，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味持久。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一罐250克只要99元，今天下单的买一罐再送您250克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想两款茶都想尝一尝，也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任您选择，相当于99块钱到手250克乘以两罐，整整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位非常划算，可以趁着商城活动多囤几罐，自留送父母送长辈都很合适，还十分适用现在这个季节，现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了。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啊。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遮排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303，655-6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久。

0: 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早间的8: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要提醒各位，黄埔高速的黄山往江西方向的齐云山服务区充电桩饱和，滁新高速的合肥往武汉方向八公山服务区饱和，沪武高速的武汉往庐江方向的服务区充电桩也是饱和的。另外呢，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要提醒各位，同昌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往南陵